0: 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98.4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程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红色情缘，早在千里跃进的行军路上就已经开启。
1: 大别山有优良的革命传统，刘邓大军的底子是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第129师，129师的底子是红色方面军，这支部队就是从大别山起家的。
0: 1947年8月，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征途之中，刘伯承、邓小平带领司令部直属机关首次踏入林泉大地，并专门接见地方县委、县政府负责人，实地布局根据地建设。讲解员马磊。
2: 刘邓大军第一次入境林泉的时候，秘密地接见了县长彭亚英，并对他说，你们这儿水网密布，河湖交错，是特殊的平原地貌，能有效阻止敌军机械化部队作战。抗战时期未遭战火侵扰的这片土地，人口众多，物产充盈，物资完好保留。大军挺进大别山之后，这片土地的价值会愈发凸显，要尽快开辟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让南北解放区连成一片。
1: 大别山位于湖北、河南和安徽交界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东可威胁国民党统治心脏南京、上海，西临武汉，北可震慑郑州、洛阳，南靠长江，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
0: 为夯实地方革命力量，部队留下轻机枪、步枪、弹药等大批武器物资，助力当地革命武装。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后，直插中原腹地，震慑南京，威逼武汉，彻底扭转中原战局。面对国民党数十万重兵合围，刘邓大军果断分兵破局，邓小平带领队伍留守大别山内线浴血奋战，刘伯承率领后方指挥所转战淮西，历经数月鏖战，战局全面扭转。1948年2月24日，两大指挥所在林泉围寨胜利会师。群众刘宗芳。
3: 参观林泉千里跃进大别山纪念馆后啊，我感受很深。刘邓大军千里转战后来到林泉，在围寨这里驻扎，我能感受到他们当年军民同心的故事，尤其是部队里的纪律非常的严明，不准踩踏农田庄稼，不准抢夺老百姓的物资。革命先辈在林泉这片土地上运筹谋划，播下革命火种，我也体会到了如今安稳生活来之不易。
0: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丰饶的物质储备，淳朴热诚的百姓，让林泉成为大军最稳固最安心的后方港湾。人民军队与林泉人民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结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讲解员马磊。
2: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这呢，就是在临泉县的老街的一个物资的补给点。从图上可以看出呢，当时呢，群众呢是帮做好的军鞋送给部队。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成大捆的扛过去的。但这个所谓的军鞋，它就是手工做的千层底的布鞋。据不完全统计呢，一共是大概有30000余双军鞋送到了刘邓大军的手里面。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47年的年底和48年的年初，也就是说在年前年后的时候，老集的三个村，柳寨、余寨、李湖营，三个村的53户人家用4天时间主动交出了粮食，是5000斤，53户5000斤。平均每一户呢是将近100斤，可以说林泉县儿女是竭尽全力的去帮助他们。那这些大规模的帮助和支持，对于他们主力部队的休整以及后续的西进的转移，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这88个日夜，不仅是战局运筹、部队整训的关键阶段，更是我党实事求是、优化革命政策的重要实践时期。马灯微光，映照战地思考，先辈立足基层实情，纠正土改工作急躁冒进问题，在林泉先行试点，摸索经验，成熟方案成功归向全国，成为解放战争新区。

0: 土地政策调整的重要实践样本。林权的占地探索盘活了中原战局，打通南北革命联络，让皖北红色力量汇入中原解放的洪流。讲解员马磊。
1: 而在这张桌子上，邓小平就做出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因为当时他来到这儿之后呢，就发现通过在大别山新区的土改，以及在我们临泉当地的这个土改新政，出现了很多问题，比较急呀。然后所以呢，他就写了关于进入大别山几个问题的报告，以及中国土地法的改革方案。其实当时呢，在试点呢是在临泉的五个区推行的，成功之后呢，继而推向了全国。那这一点对于临泉乡儿女也是有着一个非常纪念的里程碑的意义。
0: 参观党员王梦婷。
2: 作为一名党员，今天来参观千里跃进大别山纪念馆，内心深受震撼。回望那段峥嵘岁月，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勇担使命的红色精神。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铭记这段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立足本职，把革命精神转化为干事的动力。
0: 硝烟远去，当年那盏马灯的光，不再只是照亮案头的光亮，早已化作生生不息的精神星火。88天淬炼出的实事求是、军民同心、无畏攻坚的革命精神，滋养着一代代后人。无数参观者走进纪念馆，回望烽火岁月，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更续血脉。岁月流转，山河换新。2019年，纪念馆迎来一位特殊访客，91岁的林权老兵。年少时跟随大金出征，辗转戍守边疆，暮年重返故土，回望并肩作战的战友。纪念馆负责人万传生。
3: 2019年过年节以后，我接待一个老大爷，91岁，从西藏回来到解放看看。你知道我带了个蒋介石，他要蒋介石当年他跟刘万云走的，他我讲了当年参军走过实验的，他是十六岁的小孩，是我们林权的，后来才能到西藏。岁数大以后啊，想回来看看，再见回来。到进来时间，我把讲话时间，他还没吱声，到头哭了。他说：“年轻人，你不懂了吧？当年我们怀战友啊，我都行了吧？我怀都幸存了吧？最遗憾就是战友都没留下来吧？”
0: 老兵的赤诚感慨，是跨越岁月的红色记忆。先辈们以热血护家国，以生命换和平。马灯映照的革命初心，始终在这片热土生生不息，代代传扬。围寨镇宣传委员于玲。
4: 我们围寨镇作为流动大军淮西自卫部所在地，拥有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优势。一直以来，我们坚持保护好、挖掘好、传承好红色历史，持续对千里跃进大别山纪念馆红色旧址进行修缮提质。我们立足红色底蕴，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研学实践、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让红色故事走出展厅，走进群众，走进青少年心中。我们将持续深耕红色文旅融合发展，传承大别山革命精神，让这片红色热土的红色星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如今刘邓大军淮西指挥部旧址，这盏留存至今的老马灯，静静诉说着那段烽火峥嵘的岁月。马灯虽微，初心恒亮，跨越70余载光阴，依旧照亮着皖北大地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曾经照亮战略突围之路的马灯微光，如今化作推动乡土发展、文化传承的长久希望。守护旧址，活化红色资源，开展研学宣讲，推动红色文旅融合。临泉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文化共建之中。从当年途经临泉播撒初心，到围寨会师，88天运筹中原， 从战地马灯照亮战略突围，到红色精神浸润一代又一代人，再到新时代依托红色资源对外讲好皖北红色故事，一盏老马灯见证着中原转战的峥嵘过往，88个日夜承载着军民同心的信仰力量，伟大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终将成为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竭精神动力。
5: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6: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5: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6: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5: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6: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留住了不灭的记忆。从亳州放眼皖北大地，从大别山到长江边，金寨的烽火，严寺的号角，渡江的帆船，汇成了江淮大地永不褪色的红色长卷。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渡江战役小船划出来，一山一江连接着长三角共同的红色血脉。回望风雪岁月，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把红色精神转化为前行动力，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让红色江南盛世华章在新时代续写新的荣光。感谢您收听《红色江南盛世华章》亳州篇，我是亳州广播电视。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 98.4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98.4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1: 东西？
4: 就是这个。

无际的华北平原，有一泻千里的黄河，有浩浩荡荡的扬子江，有小兴安岭的原始森林，有海南的椰林碧海，有大西北的广阔无垠的青青牧场，还有说不尽的江湖沼泽。我爱我们祖国的土地，狂风曾来扫荡过它，冰雹曾来打击过它，霜雪曾来封锁过它，大火曾来烧灼过它，暴雨曾来冲刷过它，帝国主义的炮弹也曾轰击过它。不过尽管受了磨难，他还是默默地坚持着。一到春天，他又苏醒过来，满怀信心地展现出盎然的生机和万卉峥嵘的景象。祖国的山河对我们总是有情的，我们对他们每唱一首歌，他们都总是做出同样响亮而又热情的回响。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酒吧。

0: 这一盏煤油灯画下党旗，举拳宣誓，成立了仪征第一个中共组织。为什么是十二围？为什么中共仪征地方组织会诞生在长江边这个盐运码头？仪征江上盐都十二围历史文化旅游区负责人陈宇道出了当地的地理优势。
1: 水路、陆路都能连通上海、丹阳、扬州还有淮南路一带，地下开展工作不易暴露。当时镇上各方势力错综复杂，各方管控都有间隙，地下党组织刚好能够在这样的环境悄悄扎根，稳步发展。
0: 陈宇的话把我们带回1926年的中国，那时大革命风起云涌，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上海、南京、镇江、无锡等地的产业工人不断觉醒。十二围虽在江北，却因盐运与长三角各地紧密相连，码头工人集中，流动性强，受压迫深，又处在各方势力管控的缝隙中，这为党组织的秘密发展提供了特殊条件。家住十二围老街的居民王国祥至今还记得祖辈传下的那段记忆。
2: 过去不认识生活，很穷的地方的人到这边来抬引了、下引了、什么引了，把生活搞起来了。地下党啊、共产党到这边来，主要的就是要触动地下老百姓去革命，那个时候组织了不少人。
0: 在查阅当地党史资料、参观旧址展陈后，我了解到十二围盐工党支部的成立并不是孤立的，它既是扬州早期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也是长三角红色星火相互激荡的产物。1926年，党在产业工人中发展组织，十二围盐船工人支部填补了仪征地区早期工人党组织建设的空白。它说明红色火种一旦与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就会产生强大生命力。它也证明长三角不仅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区域。这些历史我在展板和史料中一一对照，越发感到十二围在扬州党史中的分量。盐工们为什么跟着共产党走？因为他们从党组织身上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党组织诞生后迅速展开行动，陈宇介绍他们在码头划分片区，分头发展党员，动员工人。
1: 划分三片区域，分别成立三个党小组，分头去动员码头工人，搭建起完整的党组织网络，给大家宣讲革命道理。这也是咱们仪征历史上第一场有组织面向工人的革命思想启蒙运动。
0: 三个片区，三个党小组，像三根手指握成拳头，党员们深入到码头、船舱、盐站和工棚，用乡亲话讲革命道理，把工人们从命苦的叹息中唤醒。他们告诉盐工，为什么汗水流尽却吃不饱，为什么盐堆成山却穿不暖，不是命，是压迫，要改变就要组织起来。于是十二围的码头不再只是盐的转运地，也成为思想的转运地，革命火种的播散地。此后十二围盐船工人支部不仅发展了党员，更培养了一批骨干，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埋下火种。从空间上看，十二围连接长江南北，与上海、南京、镇江等地工人运动相互呼应，是长三角红色版图上不可忽视的一环。它也说明长三角不仅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区域。这些历史今天在旧址展陈中都能找到线索。百年风雨，十二围的码头早已换了模样，盐船远去，汽笛声息，但老街没有沉寂。老街居民张邦鹏见证了身边环境翻天覆地的变化。
3: 以前街上都是有电线杆，通过政府改造这个景区，不断的努力把这些东西都把它清理掉了，还有一个这个道路、石板路、地下拱网全部弄好了，还有这个
2: 厕所
3: 重新又把它重弄过了，弄过了，现在干干净净的。
0: 环境改善的同时，红色精神的传承也在悄然深化。从2021年旧址纪念馆开放至今，群众的认同感发生明显转变。

0: 很初期，不少居民只是把纪念馆当作一处新建景点，而经过五年持续的社区红色活动与文旅融合，街坊们发自内心以盐都火种发源地为荣，这份荣誉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中共仪征市新城镇十二位社区支部委员会副书记裘梦颖告诉我们，社区组建了盐都红番志愿服务队，让红色党史走进千家万户。
1: 服务队由社区党员、青年骨干、热心居民及文史爱好者组成，服务内容兼顾红色教育与便民服务，常态化承担纪念馆公益讲解、支部年鉴、老街红色宣讲等工作，同时开展各类特色志愿活动。
0: 在十二围，红色传承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老街坊口中的故事，年轻人脚下的研学路线，志愿者手里的讲解词。每逢节假日，一批批党员、学生、游客来到这里，在煤油灯前驻足，在党旗前宣誓。盐都红番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把党史讲给游客听，也讲给邻居听，把便民服务送到家门口，也把红色种子种进孩子心里。裘梦颖说，红色精神的当代价值更在于为老街的未来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1: 红色研学常态化引流，盘活老街闲置民居、街巷空间，催生围咖、非遗体验工坊等新业态，真正让红色历史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红利。
0: 从三行办事处到盐都红番，从秘密发展党员到文旅融合发展，十二围完成了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今天的十二围既保留着盐运古镇的肌理，也生长出新的业态。老屋里飘出咖啡香，非遗工坊里传出捶打声，研学团队在青石板上寻找红色印记。十二围旅游区负责人全宇感慨，红色文化、盐运文化、长江文化在这里交汇，让历史可看可听可感，让老百姓的日子更有奔头。
2: 从党建角度来说，它补齐了扬州早期工人运动党史的空缺，形成了咱们本地独有的红色根脉标志，在精神传承层面上提炼出内涵丰富的盐都红色精神，值得一代代传承下去。放到当下发展来看，红色文化还能助力跨江融合发展，带动地方产业兴旺。
0: 站在十二围江边，看长江东去，百年前那盏煤油灯仿佛仍在眼前，它照亮的是一间前庄后院，点燃的却是扬州最早的党组织。它微弱，却在暗夜中格外坚定，它安静，却引来万千盐工觉醒。从十二围出发，红色火种沿江传播，汇入长三角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今天当我们乘坐高铁穿梭长三角，当跨江大桥飞架南北，当运河两岸、长江两岸繁华如锦，我们不能忘记这一切的起点里有盐工们举拳宣誓的身影，有煤油灯下那面手绘的党旗。红色长三角，星火永相传。十二围的故事告诉我们，红色火种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为民初心已经立下，就始终在时代的浪潮中代代相传，熠熠生辉。2026年国庆之际，我们寻访红色旧址，不只是回望，更是出发，让信仰之光照亮新征程，让红色基因融入城市发展，让长三角的红色故事在
3: 实干担当投身中国式现代化镇江新实践，谱写镇江很有前途新篇章。
4: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

0: 创新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FM 98.4，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清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你好，我是主持人明宇，我将与您分享的是杨朔创作的《茶花赋》节选。久在异国他乡，有时难免要怀念祖国的，怀念极了。我也曾想，要是能画一幅画，画出祖国的面貌特色，时刻挂在眼前，有多好。今年二月，我从海外回来，一脚踏进昆明，心都醉了。云南的春天却脚步儿轻，来得快，到处早像催生婆似的正在催动花市。想看茶花，正是好时候。我游过华亭寺，又冒着星星点点的细雨，游了一次黑龙潭，这都是看茶花的名胜好地方。我不觉对着茶花沉吟起来。茶花是美呀，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劳动创造的。是谁白天黑夜积年累月，拿自己的汗水浇着花，像抚育自己儿女一样抚育着花秧，终于培养出这样绝色的好花，应该感谢那为我们美化生活的人。一个念头忽然跳进我的脑子，我得到一幅画的构思，如果用最浓最艳的朱红画一大朵含露炸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我把这个简单的构思记下来，寄给远在国外的那位丹青能手，也许他肯再斟酌一番，为我画一幅画吧。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唱不完整，爱也来不及完成。一个人还能做什么？享受过自由，享受过了头，连想念你都痛。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98.4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清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你好，我是主持人甘露，我将与你分享的是毕野创作的《天山景物记》节选。朋友，你到过天山吗？天山是我们祖国西北边疆的一条大山脉。

连绵几千里，韩杠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把广阔的新疆分为南北两半。远望天山美丽多姿，那常年积雪高插云霄的群峰，像集体起舞时的维吾尔族少女的珠冠，银光闪闪。那富于色彩的连绵不断的山峦，像孔雀正在开屏，艳丽迷人。天山不仅给人一种稀有美丽的感觉，而且更给人一种无限温柔的感情。它有丰饶的水草，有绿发似的森林。天山绵延几千里，不论高山深谷，不论草原湖泊，不论森林溪流，处处都有丰饶的物品，处处都有奇丽的美景。你要我说，我可真说不完。如果哪一天你有豪情去游天山，临行前别忘了通知我一声，或许我可能给你当一个不很出色的向导。当向导在我只是一个漂亮的借口，其实我私心里也很想找个机会去重游天山。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98.4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那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就再也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
2: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我懂吗？蓝地

0: 江畔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蹦。

0: 快乐星辰，
1: 早安蹦布，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1: 一个礼拜没跟大家见面了，大家这个国庆节过得怎么样啊？
0: 哎，一言难尽呢。
1: 哎，我的关键词也是这个。哎，这个国庆节假期已经结束了，这也意味着今年所有的公共假期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0: 告辞。
1: 对，一直到明年的元旦。
0: 对对对，
1: 元旦到来之前都没有假期了，然后紧接着一个多月以后再迎来的是春节，
0: 也就是说我们要坚持两个半月的时间。
1: 哎，是。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国庆大家是怎么度过的。您是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还是家里蹲小红书红果漫剧这样子？
0: 我先提一个，我是和红果相伴了那个三天。
1: 哦，我每天都在跟红果漫剧，然后就是依偎在一起。
0: 我知道，然后这个十一的时候呢，还参加了一朋友的婚礼。
1: 嗯。
0: 对，
1: 因为我整个这个十一大部分每天都是在医院里面度过嘛，然后就是在医院里面干啥呢，就一边是陪伴家人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看红果漫剧。除了喊医生就是看红果漫剧。
0: 挺好，你不喊医生的时候说不定那个其他的这个、
1: 医生也在看红果漫剧是吗？
0: 人也要有休息的时候，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调试吗？
1: 但是我想说句真心话，因为就是这个假期然后在医院里面待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我说真的，就医护人员啊，你们怎么好意思就对医护人员大呼小叫的，他们真的非常之辛苦。
0: 嗯，不好干，
1: 就这个活真不好干。爱谁谁干，就谁能干谁干，反正我干不了。
0: 嗯，
1: 这我又不能，我又干不了的工作加一。
0: 人也没要你啊，不是。
1: 所以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怎么度过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哎，
1: 然后在接下来的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啊，大家就怎么来安排这每天的这个工作啊，然后学习啊，生活啊，来说一说吧。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布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在七点半以后，我们的抖音也会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布就可以了。
0: 是，先来跟大家说，就来说一说啊，咱这个刚刚过去的十一国庆假期你是如何度过的。是按照自己这个节前的计划，
1: 对，
0: 有条不紊的推进，
1: 是，
0: 哎，还是比较游刃有余，从容容的。
1: 今年这个国庆假期，朋友圈里依旧有非常多的朋友，然后出去旅行，然后就感觉依旧外边人挺多的。
0: 那叫人很多吗？你看一看这个十一的南昌，
1: 嗯，
0: 杭州、
1: 南京、
0: 徐州，
1: 哎。都是旅游热门打卡目的地啊，
0: 对，
1: 特别是南京，估计有一半安徽人都去了吧。
0: 那怎么办呢？那起码首当其冲，咱蹦离南京多近呢？
1: 对。好，那么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在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完美甄选依旧在国庆假期之后给大家带来好物啊。
0: 是，那在我们的这个完美甄选商城当中呢，在这个国庆假期结束之后的这一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

0: 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想要送人的话，这样的一个套装完全能够满足你的要求，全套配齐。那作为贵妇护肤的修护天花板，精粹水可以补水舒缓，精粹乳长效滋润，经典面霜更是强韧修护的屏障，一套用来改善换季的泛红、干燥、暗沉，维稳细腻肤质，干皮、混干皮、敏感肌的朋友都能够使用。那这样的一套呢，专柜的售价在3000多，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节日特惠经典套三件套啊，只要799，799。
1: 嗯，
0: 那无论你是想要这个送长辈也好，送给爱人也都是绝佳的选择。我们商城所有的在售的东西都是正规渠道，有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同时呢，也赠送了运费险以及支持7天无理由的服务，
1: 嗯，
0: 让你购物零风险。大家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5，你就能够看到今天海蓝之谜三件套的链接了。下单之前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那这样的一支精粹水，一支精粹乳，再加一罐经典面霜，到手只要769。
1: 今天是国庆小长假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0: 嗯，
1: 然后我们接下来还要工作，这周还要调休班是吧？
0: 对，本周要有个调休。
1: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蚌埠，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奔山去向奶茶新词。
1: 今天我们问问大家，这个国庆节假期大家都过得怎么样啊？
0: 哎，是
1: 做了哪些让自己难以忘怀的事情？
0: 难以忘记，
1: 初次见你，
0: 国庆第一天假期啊，这个假期真的，其实7天假啊，在这个咱们放的公共假期当中，真的不算短了，
1: 对，
0: 就是一个长假的状态了。但是对于很多朋友的感受上来说，还是觉得有点这么意犹未尽的。
1: 如果我们节目今天能播反方向的钟10000次，能退到10月1号吗？如果要是能播10000次反方向的钟，能回到10月1号，今天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啥事儿不干，就只放这一首歌。嗯，
0: 这也不能这样吧？
1: 我们也算是造福人类了啊！嗯，对，然后这个整个11假期，我觉得我做了几件事情，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0: 嗯，
1: 我吃了一家特别好吃的饭店。是我最近这几年来，我真的觉得让我吃到觉得非常好吃的店。
0: 嗯，
1: 它不是那种像我们吃的那个，就是那个鸡火锅啊，就单独的那个鸡火锅啊，它是各种各样的菜。
0: 这是，
1: 我要带你去吃一次
0: 点菜的店是吧？
1: 对，就是那种老饭店的感觉。
0: 哦，
1: 它也就是老饭店。
0: 嗯，
1: 店铺不大。能够就是
0: 装下神话，
1: 对，店铺不大，装下神话，然后菜品都是那种老式的菜。
0: 嗯，今天晚上去呗。
1: 就今天晚上不行，今天晚上那个，
0: 你看你讲你请我吃，
1: 我请你吃，但是绝对是今天跟明天，然后到本周日都不行。嗯，对，因为
0: 我跟你讲哈。你妹妹我一年一次的生日可就在4个星期6号，
1: 那又怎么样了？
0: 你自己想好哈。
1: 我说完我当满，真是的，你过生日就吃了，真是的。你等着下个礼拜我请你去吃。
0: 好好好，我期待一下。
1: 对，
0: 就那种汤馆子吗？
1: 就那种很小很小的馆子。
0: 嗯，
1: 是腿哥带我去吃的，店铺不大，就真的很好吃。但是我绝对不愿意在节目里面说他的名字，因为我怕，因为那个店铺太小
0: 了。去
1: 了
0: 之后，然后就人挤人了，是吧？
1: 对，而且就是你
0: 上次刘雨欣来的时候，那家店我都没安排。
1: 没有，我跟你讲，没有，我跟你讲，不是那家店。
0: 我知道，不，我是说上一次我们排的要去打卡。
1: 我跟你讲，这个店要排在那个店之前
0: 啊。真的吗？
1: 对，
0: 行，那我
1: 信你。他有很多那种怎么讲，就是那天点的所有的菜，
0: 嗯，
1: 全部都踩中你喜欢的店。
0: 真的吗？
1: 啊，
0: 哎呦，
1: 就真的。嗯，
0: 那为什么都踩中我的点了？雷哥带你不带？
1: 是腿哥，不是雷哥。
0: 哦，腿哥，哦，那我理解了。
1: 所以就是回头我要去请你去吃这家店。
0: 好，
1: 对，
0: 去尝一尝。
1: 俺们这样子，俺们把四郎姐带了，俺们该吃吃，俺们去吃，顺便也把他一起给抬完。
0: 他吃，
1: 就俺们这期就不抬那个老板，
0: 嗯，哦，
1: 俺们既然去都去吃了，
0: 嗯，
1: 把那个活也给干了。
0: 好，难得去一趟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好，那我们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啊。然后这个张爱瑶，你家这名字，张爱瑶1314说啊，龙湖大桥由西往东中间的方向发生了两车追尾，然后占据了最左侧的车道。龙湖大桥由西往东中间的位置发生了两车追尾，占据了最左侧的车道。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然后有朋友，你看那个人又来了，来，
1: 他倒是，他倒是每天来咱直播间跟上班打卡似的。
0: 对，对方发动技能嘲讽，
1: 对对对，
0: 发动技能反击。
1: 哎，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因为你知道做数据的话就要有那个评论。
0: 对， 对，谢谢你多说几句，多说几句，谢谢你啊，
1: 就一边评论然后一边往他量搓，使劲往他量搓。
0: 对
1: 数据不就有了吗？
0: 是。
1: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说到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张光山这完说，哎，一天也没捞到休，现在挣钱多难，怎么敢休息的呢？都不知道休息是什么感觉了。
0: 是，然后有朋友说胜利路是咋回事，立交桥开始堵了，东西方向，有在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的朋友吗？
1: 是路这个桥面上面有路况，还是就是单纯因为今天
0: 车多？
1: 对，因为今天这个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单纯性车流量大，
0: 大家就是一边开一边哭
1: 一边开一边哭说的，
0: 不想上班，不想上班。
1: 今天你看今天早上那个有朋友晒到解放路淮河公路桥桥面上的情况啊，那车排的，
0: 而且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东西方向不堵啊，南北方向堵啊。
1: 他要么呢就是在西向东方向上桥的那个位置，
0: 对，西向东会堵一点，你是不是说错方向了？
1: 来关注一下哈，那个有朋友也就说到了解放路淮河公路桥方面的情况，浪人鼠尾说，解放路淮河公路桥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呢这个方向的通行受阻，由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这个方向的车流目前压力很大。
0: 好，大家注意一点啊，在路面上如果看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1: 还有这个什么小姨说这个解放路立交桥方面呢，是因为西向东方向中间两车追尾了，所以堵。
0: 是。然后呢这个西非社哥说，我在几内亚刷到了，
1: 哇，
0: 几内亚，哪个几内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还是什么赤道几内亚？因为好几个
1: 啊，是吗？
0: 对啊，好几个几内亚呢。然后哎，你叫我名字好吗？你叫我一声哥哥，谢谢，不要叫我眼镜。对，你是不是不会打哥哥两个字？有点难，来打给我看一下。常磊要求换人，你的要求不予理睬。我在复活节岛刷到的
1: 好，就大家扣一下各自现在的坐标好不好？
0: 对，
1: 就是在几内亚的这位朋友，西非几内亚的朋友，是在那里干嘛？做中餐是不是？
0: 欢迎来到龙餐馆，
1: 主营炸鸡、汉堡、披萨、意面、奶茶。
0: 哎，
1: 中餐简餐的话有还有牛肉面、米线、水饺。哎
0: 哎，
1: 哇哦！
0: 欢迎来到龙餐馆，就是那
1: 疙瘩。对对对，你看非洲几内亚版地锅鸡。
0: 感觉很好吃的样子。
1: Wow, 对，哎，就把咱的这个手艺带到这个国外去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0: 对，然后这个国庆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然后大家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景阳宝儿说，桃店美食停车场入口晚上车子开不进去，好多车停在入口处。那我觉得你可以打那个什么120122啊，然后来说一下，反映一下这个情况。然后有华旅员工家属说过得非常好。那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有哪些精彩的回忆，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有朋友说啊，在这个国庆节假

0: 期每天都过得非常的愉快，然后都跟朋友聚会还是蛮开心的呢。
1: 那还挺好的。
0: 是AC 米兰说，怎么感觉昨天才休息今天就上班了。
1: 你昨天确实在休息，但今天也是真的在上班
0: 哦。特别赛哥说好像放假比工作还忙。
1: 哎，对于有一些这个单位的朋友来说，他确实是这个样子的，放假的感觉可能要更忙碌一些。
0: 因为这两天我在录早上的这个联播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在我们办公室的很多的这种科技型企业，在整个的国庆假期的时候都非常的忙碌，
1: 也没闲着，
0: 因为他们要赶这个订单，因为订单特别的多，因为在手的订单需要赶紧交付，所以呢就安排员工在休息的同时能够抓紧时间把这个订单给交付了，所以就还蛮重要的，
1: 还是一个处在赶工的状态里啊。
0: 是，
1: 还说我从昨天开始我就在想，我为什么要上班，
0: 因为要挣钱买好东西啊。但是朋友们，我再坚持一周的话，我就公休了。
1: 你不要提醒我，你提醒我干什么？
0: 不能睁开眼啊！我要错峰出游了，朋友们。啊，你们到处人赶人，让我去感受一个人少的地方吧。
1: 我马上就研究研究四月份我能去哪。
0: 你去，你去。我特别希望你能去，你去公休，
1: 我就去几内亚。
0: 一个礼拜来回 pass 有点难，
1: 20个小时不就到了吗？
0: 我感觉来回就得两三天，
1: 来回
0: 因为你这种你要去这样的国家的话，就是你不可能是从南京这样飞吧，可能就得像北京啊、广州啊、深圳啊，就这样的一些更大的一线城市。
1: 那你要
0: 估计会有航线吧？
1: 那你要这样讲的话，那我还是选一些稍微近一点的地方，毕竟国内我也没，哎，我可以去。
0: 你就去我去的这个地方吧，釜山。
1: 我不想去。
0: 我们去逮丧尸。耶
1: ！我想去热带的岛屿
0: 游泳。
1: 对。
0: 泰国你可敢去？
1: 不敢去。
0: 住我也不敢去。对，我觉得去像是西非，恐怕就是得转一下，比如例如从那个沙特、阿联酋这样的地方要转一下迪拜。
1: 阿联酋啊。那我可能就在那停下来吧。
0: 小明月说最近的地方去曹老吉溜达溜达，浪漫的曹老吉也不错、啊、
1: 倒也不是不可以啊。
0: 对，有朋友说休息完了以后这个气色都特别的好。对，就休息完几天了以后的确会让人的气色特别的好，所以就对于一些好奇怪的人，你看他自说自话的可有意思感，
1: 他觉得有意思就好，你管他呢。
0: 就我一点，我说真的，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1: 他不管怎么说，说明咱们节目对于他来说，一个是一个情绪出口，
0: 对，
1: 另外一个他也确实实实在在的关注了咱们，
0: 另外一个他也实在是没什么能够更丰富的语言来说，
1: 所以你就这样就行，你就
0: 对，
1: 总要给他的人生当中
0: 找一点乐子，
1: 对，要开一扇窗，开个门啥的呀。
0: 对，好，然后这个有朋友说，然后 Q 一下朋友圈的事啊。哦，我来给大家来 Q 一下朋友圈的事情。
1: 朋友圈怎么了？
0: 就那天在那个医院里面遇到的那个事情，就大家都知道，其实那个第三人民医院，其实它整个里面的这个，因为看病的人很多，然后其实停车场，三院院内的停车场的这个位置肯定是不够停的，
1: 有限
0: 、所以呢他在很多的时候是需要出一辆车
1: 进一辆
0: 车才能进一辆车，然后大家呢也都很自觉的沿着这个体育路
1: 等待，对，
0: 这个事情是很正常的，然后大家这样子，对不对？然后呢那天早上我进医院，因为要出院了嘛，我要到医院去拿很多住院用的东西，那肯定是停在医院里面，
1: 被褥假货色，
0: 对，就比较多。然后呢我就跟我妈妈在那等，哎，有一女的，
1: 当当当，
0: 她就想插队，你都知道。我心想
1: 了，在那边那个那么窄，她有这种插队的条件吗？
0: 就是没有啊，但她整个车都已经在体育路上就已经横过来了，以至于整个体育路的那个东西双向，
1: 通行状态，
0: 就
1: 因
0: 为
1: 她
0: 的车就开始拥堵起来了。我心想了，呵，
1: 还有这个想法。
0: 妹妹，你太很傻很天真了吧，你想插我的队，能让你插进去算我辱啊。然后我就紧紧的跟着前方的那个车辆，他也就插不进去，然后后面我后面的那辆车，估计心里也是想着，嘿，妹妹

0: 你插进去算我辱。
1: 他也就紧紧跟着你的车，
0: 他就也没有就跟上我的车，因为后边还有车。
1: 我就说你后面本身排队的车就紧紧的跟着你的车，
0: 我
1: 就不给这个想要加塞儿的这个车辆有可以操作的空间。
0: 对，凭什么？就是凭什么？就是你能这个插队进去呢？对不对？你有什么资格？你长得比他美一点，你又不像我旁边的妹妹那么漂亮。
1: 那倒也是，也不好意思。
0: 对，然后后来呢，就他没进去以后呢，然后我就陆陆续续的，我就进入到那个三院的那个等待的那个车道里边了，你知道吧？然后但是呢，就是还要等里边有车出来我才能进去，于是乎我就只能停在
1: 那个位置
0: 等。然后这个时候。然后我就跟我妈在那聊天，我说啊，我买的东西马上就要到啦，什么东西的，就在聊天。然后这时候呢，我就听见哒哒哒，有人那个敲车门，
1: 敲你，
0: 那个敲车窗的声音，我就下意识的往左看，哎，我左边没有人，我再一看，哦，在我右边。然后呢，我就摇下车窗，我一看就是那个车上的那个人，
1: 哪个车想加塞
0: 的那个人。然后他说，
1: 哥，
0: 你是打算在这停，不打算进去的吗？
1: 他是外地车吗？
0: 那离也不远。
1: 那他可能不太知道这个医院。
0: 但是他那个门口不是有一牌子吗？
1: 上面写的就是零车位啊，
0: 就是已满。
1: 对，已满。
0: 对，已满或者是零一，
1: 对，
0: 就这样子的嘛，对吧？我说呢，干啥的？你在这停还是要进去？没有位置我进去什么？
1: 他就悻悻离开了吗？
0: 他有没有悻悻的离开？反正我就车窗，我就不想搭理他了。对，然后就算了嘛，然后就算了，然后就轮到我进去了，我就顺利的就停到车库里边了。
1: 那你这个时候没有电动车窗，嗨，
0: 没有。然后
1: 一会儿见、啊。
0: 然后等我进到那个地下停车库以后呢，我就坐电梯。你知道三院的电梯其实很难等，
1: 人多，
0: 人特别的多。哎。我坐那个电梯到负二的时候，
1: 又碰到他了。
0: 没有，碰到另外一个女的，一个大姐。然后我刚进电梯，她就说了句：“烦死了。”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心想了，你是锁我的还是锁
1: 他自己的？
0: 还是锁谁的个？哇，那我心想嘞，大姐，你这脾气也太不好了吧？
1: 你说出来了
0: 没有？我心里想哦，
1: 然后呢？
0: 然后他就一直在讲，烦死了，烦死了，烦死了。
1: 那我知道了，孙悟空附身了，
0: 你
1: 烦死了。
0: 然后那电梯上的人转呢？就你也能理解，
1: 能理解，
0: 就
1: 一大早就在输出负面能情绪，
0: 对，
1: 负面能量，
0: 对，然后就。这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啊？这奇奇怪怪的人怎么那么多呢？
1: 他可能真的也是刚刚经历了一些让他非常烦恼的事情吧。
0: 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鬼混说，不应该以你的好脾气老好整两句。我出去就特别的怂。对，就是小鹌鹑。然后有朋友说，晴天小猪说，我只能说万岁山都是人，我国庆节敢去万岁山，
1: 你也是有勇气的。
0: 你这个我觉得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就国庆节勇闯万岁山，就跟国庆节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一样。
1: 我觉得是，
0: 就这个难度系数，我觉得是一样的。有朋友说谁呀？我不认识啊。那国庆节遇到奇奇怪怪的人就很多啊。然后有朋友说，我国庆节一天都没休息，现在钱多难挣啊，两个孩子要养，房贷车贷要还，我怎么敢休息？我都不知道休息是什么感觉，完全没有休息这个概念。
1: 理解你的辛苦。
0: 我也很理解。然后朋友说，你看了什么车？我没看车啊，我又不要买车，我看车干嘛？然后有朋友说啊，这个十一哪儿都没去，就在家待着。大部分人可能都会选择在家待着吧。

0: 我倒是特种兵的去了一趟南京
1: 啊，
0: 然后去看了一下。
1: 不是，我想知道南京有什么景点值得蹦蹦人，就是在国庆节期间去看一下吗？
0: 没有，我本来是想去那个纪念馆的，
1: 啊、
0: 然后但是结果那些纪念馆，我卡着各个可以抢票的那个点，我
1: 都
0: 没
1: 抢
0: 上。但是此时此刻，我的那个高铁票我已经买到了，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不能浪费我的高铁票，退、
1: 嗯、
0: 了你不是还要有手续费呢吗？
1: 嗯、
0: 我去，硬头皮都去。于是乎，我就把我的计划转变成了这个南京特种兵式的一日游，
1: 厕所参观游。
0: 对，去了，怎么？闭门不才，怎么去了？但是我真的就逛了两层的那个厕所，我就逛不下去了。
1: 嗯、
0: 一个也是人太多，然后
1: 可能大家都没抢到票，然后就想着那没票
0: 人，人太多，
1: 去打卡南京的厕所。
0: 对，我本来想我都逛到这了，因为我是从二期开始逛的哦、我去了一下那个德基的那个艺术博物馆，
1: 嗯，
0: 倒是我觉得我这次还挺好的，我去了、
1: 嗯、
0: 其实我去的点不多，我去了一个先锋书店，
1: 嗯，
0: 然后去了德基的博物馆。
1: 又不买书，你去书店干啥？大家最烦你这样的人。
0: 拍照的呀，打卡的呀，
1: 烦你们这样的人。
0: 然后我本来是想买一个伴手礼回来的，
1: 嗯，
0: 但我实在觉得那个有点不值得，你懂吗？
1: 嗯、
0: 就明显就是你们懂的，就是那种伴手礼这样的东西，而且又在这样的地方买，它的价格高一点，其实能理解，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高也得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吧，
1: 嗯，
0: 就是我们买的就是这么大一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么大一个小挂件，
1: 嗯，
0: 就是那种上面有里面
1: 看什么材质的吧。
0: 粗麻布的，和那个小柿子，一个小草莓，一个小荷包，就这么大一点。
1: 要如果是这么大，就是如果
0: 只有一个，然后里面塞了一点点草本植物，就做的像一个小。
1: 你先别说价格，你让我先猜猜，如果多少钱我能接受？
0: 这么大，就这么大。
1: 小柿子这样的东西是吧？
0: 嗯、小柿子，小草莓就一个，
1: 就一个。如果是我的话，我认为最贵30块钱是我能接受的价格。
0: 30块钱？
1: 嗯。
0: 你有点小瞧人家这个网红薯店的省份了。40，你们猜一猜啊，你们直播间里面的朋友看一下我比量的这个大小，就这么大，然后一个小柿子，一个小也或者一个小草莓，就这样的一个小挂件，
1: 嗯，
0: 一个挂件，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半就这样的一个小东西，小物件，
1: 嗯，
0: 得多少钱？
1: 啊，我觉得30，
0: 阿祖觉得30，
1: 对，
0: 顶破天了30。
1: 它就一个那么大嘛？
0: 就这么大，然后里面有一些，
1: 嗯，
0: 里面有一些草料，就做成小香包，
1: 嗯，
0: 各种造型的小香包。
1: 嗯，
0: 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鬼混，说40，也只来说50不能再高了。
1: 你给我讲了多少钱？
0: 60吧。
1: 我的妈来，总结了，抱着我给我带上这个大队的大队部的卖68，你别讲。
0: 哎，你看有人猜对了。王说68，还有说98，
1: 哎，
0: 又说120。
1: 就现在好，周杰伦在我面前，然后想呢，哎，陈，我把这个给你带上，给我68。
0: 我本来想
1: 周杰伦来都要不了，
0: 哎，
1: 要不走的68。
0: 确实，但那个就不考虑价格，就从那个造型上，
1: 啥不考虑价格的？
0: 你听我说，就不考虑价格，就光从造型上看是好看了。我本来说我想买两个回来给你带一个，我一看那个价格，我两个都放下了。
1: 哎，我就问你，现在张凌赫来问你要68块钱，讲的，哎，姓资我给你带上。你有68块钱，你就干。
0: 那我也得犹豫一下。
1: 你看，我养的吧。
0: 就我就觉得他那个价格跟他的这个东西就，他是卖书的人，是正经卖书的地方，但是他做的一些文创周边，一些就是这样的元素很丰富，
1: 嗯，
0: 所以呢，在那去，首先他年轻人居多，
1: 嗯，
0: 然后其次呢，年轻人选去里面干嘛呢？买那种书那种明信片
1: 啊，
0: 也就意味着你看我们还有越来越临近越冷的时候，也越来越意味着这一年即将翻篇了。
1: 而且你知道吗，在这个时候昼夜温差会急剧加大，空气会更加的干燥，
0: 嗯，
1: 就是如果说您跟我一样有那个叫做什么干燥性皮炎的朋友哈，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您的那个脚上啊就很容易干，那可能就要抹一些微衣尿素软膏，就这样的东西涂涂脚啊什么的。生活当中多吃一些像银耳啊山药啊这种白色的食物来滋阴润肺，多喝温开水蜂蜜水，然后因为昼夜温差很大嘛，
0: 嗯，
1: 然后多穿一点，早晚多穿一点。
0: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空气又干。